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10: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10: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底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5: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5: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0: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呢，我市多雷雨天气。那么雷雨天气呢，大家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或者是广告旁停留。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有南风二到三级转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6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则是多云，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雷雨天气呢需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请大家呢及时来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0: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1: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0: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九一七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九一七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

0: 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出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0: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七月十八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从繁华都市到清幽小镇，从锦绣国度到世外桃源，一座城又一座城不愿停歇。读书、写字、泡小小的咖啡馆，看不一样的风景，过不一样的人生。飞越城市，行走从现在开始。
1: 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节目。这里是陪伴各位在周六上午的飞跃城市。各位上午好，我是珊珊。那今天呢，我们会和各位好朋友们一同起飞的是朔州交通音乐广播。那我们稍后呢，会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进行互动连线。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好玩，或者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要了解哪些内容，那欢迎各位好朋友们随时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关注到大家的留言信息。那此时呢，我们先来尝试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对播主持安琪。嗯，安琪你好，我们的电话接通了，非常开心通过今天的电波呢和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
2: 的确是，飞跃城市飞跃了很多次啊，这是我第一次和邢台的朋友们来用声音见面。
1: 嗯，没错。那首先呢，让我们给彼此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哈。那各位朔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珊珊。那当然，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借着飞跃城市的电波去彼此的城市逛一逛。那当然，也希望咱们今天的对播啊，可以让两地的好朋友们对彼此的城市呢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来这儿游玩的时候，哎，也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好吗？
2: 嗯，的确是。那也欢迎邢台的朋友来到我们朔州来做客，我是朔州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安琪。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想去找一处清凉避暑的地方，那么来到朔州会让您收获不同的惊喜。首先我来说一说咱们两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吧。
1: 嗯，
2: 是为什么会要让大家夏天来到朔州呢？因为在今天我们预报的天气情况啊，最高温度是23度，最低温度是10度，对于很多想要寻找清凉夏日避暑地的朋友们来说呢，我们这边真的会成为您的首选。
1: 是的，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在前两天我们还和同事在说，哇，这两天实在是太热了，我们说要不咱们去山西待两天，山西感觉还是挺凉快的。
2: 对，山西真的很凉快，尤其是晋北来说啊。
1: 嗯，
2: 如果说您到山西来旅行，去到了晋中或者晋南，那么我可能会说让您有所失望了，因为晋南的天气呢可能比您所在的城市也凉快不了多少，可能还会更热。但是到了晋中情况会有所缓解，那么来到了晋北，您会发现一片新的大陆真的被打开了，好像就是马上就进入到了清凉圣地。而且像我们这边这两天是一直有雨的天气，
1: 嗯，
2: 非常的凉爽。如果到了没有雨的时候，就是比方说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最高温度呢可能也会就是在午后达到32-33度，就已经是很热很热了。那么早晚如果说您出门的早一点，或者晚上回家晚一点，都需要添加一件白外套的。
1: 哎，是的，就是我们这两天啊，应该说其实多地都是有雨的状态，我们邢台也是，但是我们邢台这个雨啊下的之后会很闷热，因为今天的最高温度呢也是在36度左右，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偏热的。除此之外又有一些阴阴潮潮的感觉。那正好我们今天通过节目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据我了解呢，咱们山西朔州呢也是一个有古城有古寺哈，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历史。那我们今天呢就分别来和大家先来分享和介绍一下。那安琪，要不这样，就是我们先来让邢台的朋友了解一下咱们城市好吗？
2: 好的，
1: 嗯，
2: 没问题。因为我是第一次和邢台的朋友们来见面，那首先我要跟邢台的朋友介绍一下朔州在山西的哪里。朔州呢是位于山西省的西北部雁门关外，居内外长城之间，而且是桑干河的源头，中华门神故里。朔州呢历史悠久，而且人文荟萃，在秦朝的时候就设立了马邑县，大将军蒙恬屯兵筑城，西汉著名女诗人 员班婕妤和三国大将张辽、北齐名将狐狸精、唐代的开国元勋、中华名神尉迟恭和明朝宰相王家庭都是朔州人。那么有一首千百年来流传的民歌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北齐名将狐狸精来歌颂家乡朔州所作的一首千古名唱了。那到这儿大家就大概能够想象到朔州的地貌是什么样的。我们这里群山起伏而且连绵不绝，能够让大家想到的一个词就是金戈铁马，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来到我们这里呢，尤其是到了夏天是非常舒适的，而且山西大家都知道古建是非常多的。那么来到我们的山西呢，有很多的古建能够推荐给大家。在前几年呢，大家知道一款游戏是非常的爆火的，那么来到这里呢，我会跟大家来介绍崇福寺。说到了崇福寺啊，就是游戏当中的取景地之一了。那么除了崇福寺之后呢，我还会跟邢台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应县木塔。首先就跟大家来介绍崇福寺吧。崇福寺呢是位于朔州市朔城区的东大街，是在我们城区之内的，在交通方面非常的便利，而且住宿也很方便。它的始建年代非常早远，始建于唐代。那它是我国现存三大辽金佛寺之一了，在1988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那它的简筑建筑艺术是国内的孤立，而且堪称一绝。崇福寺山门三间始建于清朝，那门前有石狮一对，分立左右，门上悬挂崇福寺的竖匾一方，是乾隆七年朔州知事率众所修重修时写的。那自山门由南向北有金刚殿、钟楼、鼓楼、千佛阁、文殊堂、地藏堂、大雄宝殿、弥陀殿和观音殿九处。那么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一座规模非常完整的古代建筑了。那我们首先进到这个崇福寺，第一座殿宇能够看到的就是金刚殿。金刚殿呢又叫做天王殿，殿内是供奉有四大金刚。那金刚殿的结构呢是简洁牢靠的，依结构和斗拱的用料判断啊，它的这个建筑与山门是同为清乾隆年间的重构。那么非常可惜的是，殿内的塑像啊在战争年代已经损毁了。那么我们再接着往崇福寺的里面走，就是走到了第二进的院落，东西两端对四相望的是钟楼和鼓楼。那么这个钟楼和鼓楼呢都是明代的建筑，钟楼上的大铁钟呢是铸于清代，而且现在敲起来还非常的响亮。那鼓楼上的大鼓呢是明代的遗物，它的直径呢大概是两米左右。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前走，正面就来到了千佛阁，它呢原名叫做藏经楼，是崇福寺存放经书的地方。那么它的始建年代也非常久远，是在唐高宗麟德二年。那么现存的建筑呢是明成化年间重建的，而且清代修补周舍千佛，更名为了千佛阁。那千佛阁是分为上下两层的，下层库五间，深三间，四周黄廊，中间的明间门楼向外凸起，而且建筑上分为西山顶式和悬山顶两种样式。那么我们看完了千佛阁，再进到崇福寺的第三进院落。第三进院落呢，正面是大雄宝殿，东西两侧是为配殿。大雄宝殿供奉了三世佛，而且呢三尊佛像啊都是明代塑造的。大雄宝殿东西两壁绘的是千佛壁画，也是始绘于明代的，所以说大家对古代壁画比较感兴趣的可以来这儿感受一下。那么将要介绍崇福寺的第四院落，也就是崇福寺的主殿，也是它的建筑精华所在了。说到了崇福寺呢，它始建于金熙宗的黄统三年，也就是公元1143年。那为什么要说重点介绍它？因为弥陀殿是有五绝的。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就是主像背光的边墙泥塑，那同时呢还有琉璃几刹、匾额等等，都是能够让大家去精细观赏的。首先我们要说第一绝，当我们走进第四院落的时候，抬头去看崇福寺的这个主殿弥陀殿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目光向上来看，首先看到殿顶上，因为呢在这个殿顶的殿脊之上有两个形制相同的琉璃武士。为什么要看他们呢？因为他们是金代的原物，而且呢高大概是1.5米左右，形似真人。为什么说高1.5米左右就非常像真人了呢？因为呢这个琉璃武士是采用的这种蹲跨的方式，然后呢他如果两腿直立站起来，大概是1.75米左右，就是跟真人大小差不多。而且呢它也是我国辽金建筑史上最高最大的几刹琉璃武士。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绝呢，就是隔扇门窗。隔扇门窗呢它的雕花是非常古朴的。那我们首先重点看的就是窗花，在它的窗花上有很多的纹饰，有乾纹、雪花纹、菱花纹、莲花纹、蛟眼，大概有15种左右。而且呢它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金代雕花窗棂，是绝无仅有的，弥足珍贵。那么我们视线再往下看，在殿檐下方悬的一方竖匾是弥陀殿的第三绝，

有4.2米，宽是2.7米，每个字的直径是有0.9米，而且它是辽金最大的华册式的牌匾，已经被收录在中华名匾之列了。接下来要跟大家来介绍第四绝，第四绝呢是塑像背光。那佛台上共有9尊圣像，这个圣像年代非常久远，而且最珍贵的是它都是金代的原物。那像中间的弥陀殿的主佛像阿弥陀佛，右边左边的观音菩萨和右边的大势至，被称为西方三圣，而且3尊佛像的这个高度都在9米以上。那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第四绝的背光屏，因为呢，主像背后的背光屏是中国现存，而且是唯一保存下来的辽金时代最大、最特别，而且最精致、最完美的一块了。它的高度达到了14米，能够直达殿顶，而且在制作上是采用了镂空的泥塑彩绘而成，所以说当你看到的时候是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和精美。那么再说它的第五绝，第五绝就是壁画艺术了。说到它的壁画艺术呢，现存下来金代的壁画是有327平方米，东西两壁面积最大，而且大家去看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它的画面气势恢宏，而且呢工画艺是非常的工整，线条很有力。那同时呢让大家去感受到真的是一处难得的金代文化的艺术殿堂了。所以说大家来到崇福寺能够感受一下古建筑的魅力，也去看一看崇福寺的五绝。都说呢很多文物很多历史都是冷冰冰的，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它，真正去靠近它，了解它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历史留下的文脉和历史留下的温度了。那说到了崇福寺之后呢，除了古建筑，我们这边还有应县木塔。说到了应县木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您从一些图片或者从一些短视频平台都能够了解它。说到木塔，那么顾名思义，它呢就是用木头来搭建的。而且呢，说到应县木塔，它是我国木构建筑的奇迹了。那说到它，介绍它的时候呢，要用几个词来概括，就是最古老、最高、最多、最巧和最坚固几个词。那首先说到最古老，就是它的塔龄了，因为它的建筑年代也很久远，它建于辽清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距今呢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呢是现存我国最古老的木塔，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那说到了它呢，它是被称为世界三大奇塔之一，是跟比萨斜塔、埃菲尔铁塔来齐名的中国古代的建筑。那么还要说到它的最高，最高呢就是它的高度有67.31米，相当于20层的楼房这么高，不仅是全国最高的木塔，也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的纯木构建筑，所以说呢它堪称是一个擎天柱。而且还有最多，指的它的斗拱种类。斗拱呢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当中的一种支撑构件，方形木块的叫做斗，弓形短木叫做拱，斜锯长木叫做卯，三者交叉重叠合称斗拱。那么木塔呢共用了54种不同形制的斗拱，堪称斗拱博物馆。所以说喜欢古建筑以及这种斗拱结构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应县木塔，用您的相机拍下来，然后回家细细的来研究来观看。那同时呢还有最巧，说的就是木塔的设计了。因为木塔是纯木结构，而且呢高度非常高，但是呢这么高的高度跟现在的建筑完全不一样，它没有用到一根铁钉，全是靠榫和铆咬合，造型美观。而且呢据统计啊，全塔的共用木料是1万方左右，重量是7400吨。但在我们当地呢是有这样的一句话说的，砍尽黄花梁建起硬砖塔，就可以足见它的木料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还有最坚固说的就是

是它的结构。我们知道这个高度和稳定是成反比的，越高的建筑它的稳定系数可能是越低的。但是应县木塔67.31米的高度，而且屹立了900多年仍然不倒，这就与它的结构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建筑结构呢是钢筋水泥的，但是应县木塔它是用木头来建造的，那么木头有它独有的韧性，就对它的这个稳固度形成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呢在建筑结构上它是一个双层套筒的结构，这就增加了它的稳固性。而且另外呢这样的结构还巧妙发挥了木头的韧性，所以在经历过十几次的大地震之后，木塔还能够屹立不倒。那同时呢在我国战争时期啊，木塔身上还遭到了200多发炮弹的袭击，也正是基于它建筑的材料以及它建筑的形式，才能让木塔屹立到现在。那应县木塔呢，除了以上说到的还有一绝，就是当您来到应县看到应县木塔的那一刻会非常的震撼，它的建筑面积是如此之大。还有您会马上看到在塔身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牌匾，那牌匾呢共有53块，那么每一块牌匾的内容也都不同，有叙事的，有赞扬的。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跟大家来介绍了，只跟大家来介绍几块比较重要的。那么说到重要的呢，是在第三层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叫做释迦塔。那么它也写出了塔的本质属性。那么除了这三块之外，那还旁边还有236个小字，所以说您可以用望远镜啊，或者是说用其他的光学仪器咱们去看一下。因为呢这236个小字记载了木塔的修建年代。那此外呢明武宗朱厚照也留下了一块牌匾，天下奇观，明永乐皇帝所提的晋级神功。那么这几块牌匾大家可以去着重看一下。那说到了塔的外貌，其实呢接下来我们再跟邢台的朋友介绍一下塔的内部。塔的内部呢相当于它的殿宇，那内部呢就一定会有塑像，而且每层塔都有塑像。但是呢由于现在塔的年代非常久远了，在以前塔的一层以上还会来开放供游客来游览，但是呢现在为了出于建筑的安全，咱们所有的游客在一层来观看，然后呢塔的外部结构咱们远远的观看只是有一些可惜的，但是是出于对文物的保护了。那么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可能大家会想在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大的一座木塔呢？其实呢是有大概三个原因的。在古代呢这个辽代的统治者是崇信佛教的，所以建了这样的一座木塔来礼佛。第二呢因为朔州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它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军事作用。那辽代时候呢这里是军事重镇，那没有那么先进的瞭望设备，所以说高大的木塔就是军事瞭望塔。那么还有第三个的历史作用啊，就是在辽代萧氏家族共出现了3位皇后，那么为了炫耀家族势力，他们就建了这座木塔作为家庙。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萧皇后是应州人，也就是现在的应县人，建了这么一座木塔是为了让她登塔欣赏家乡的风光。那么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如果您现在来到应县木塔会看到什么景象啊？您会看到麻雁绕着木塔来群飞，而且呢麻雁群飞也就成为了一个谜。很多人就这样推测，因为木塔千年不毁的原因啊，就有麻雁存在。因为黄土高原气候干燥，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木材的天敌白蚁。但是呢山西地区呢又属气候比较湿润的地方，难免生虫，所以说麻雁在木塔边上来觅食，守护了木塔防止虫蛀。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大家来到应县木塔，不仅能够观赏到木塔的建筑惊奇，也能够看到麻雁绕着木塔来飞行的景观。所以说夏天来到朔州，不仅能够感受到古代

0: 运酒的魅力，也能够享受到我们夏日的清凉。
1: 刚才听你介绍啊，真的是太向往了。而且你刚才其实说到了我们这个应县木塔，在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因为就是某一些游戏啊，然后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哈，去到了现场，而且他们也其实提到了，就像你刚刚说到的，现在的参观可能跟之前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那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到那边去游玩的时候也能非常理解哈，大家都对于我们的文物呢是非常爱护和保护的。就刚刚像安琪提到的我们的崇福寺，我刚刚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棒，就是你刚才有说到它有一个火焰型的背光哈，其实这个就让我觉得它会有非常大的这种压迫感，就是让人很向往，很想去看一看。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好玩的，我们也是特别想知道，如果说我们好朋友们去到咱们这个当地的话，有没有一些好吃的呀？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的美食？那这样我们稍后呢会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邢台好玩的，然后我们再和大家介绍一下彼此城市好吃的美食，好吗？
0: 好的，那我们一会儿见。
1: 好的，一会儿见。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2: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2: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2: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917过暑假，
4: 就一起过暑假。
3: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4: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5: 全程特色旅游休闲的框架。那七里河也是我们邢台主要的一个河道哈，经过这里之后呢，也是我们市民健身步道休闲带。那大家到这边玩的时候呢，也可以感受一下。那我们这里呢，着重和大家介绍两个泉眼哈，一个呢是华庄泉。华庄泉是早在明代万历年间被开发发展这个农业灌溉用的，然后之后呢，经过了一些改造提升，华庄泉的景点增设了六角凉亭啊、石板桥、观水池这样的一些设施。还有呢，泉眼它是位于六角凉亭之下，泉水呢从三个雕塑龙的手口当中喷涌而出，然后汇入到七里河。那我们大家出来这边游玩的时候呢，就是可以亲水，然后也可以赏水，也可以取水哈，特别的棒。那还有一个泉眼要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百泉渊水公园，它同样是以爱情为文化 IP 的。

那在这里呢，也是我们邢台市民的非常浪漫的会客厅，公园里碧波荡漾，那岸边呢也是有亲水平台的，有很多朋友来到邢台，像我们百泉渊水公园也是拍照打卡的一个不二选择。那在邢台市区，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水城相依、古今交融的一个生态画卷，有泉水，有河流，有湖泊，有古城，现在城市交相辉映哈，可以说它也是形成了一个邢台现在非常独特的一个城市的气质。来到这儿呢，有很。

0: 这边的，因为山西嘛，我不知道就是在邢台的朋友喜不喜欢吃面。
1: 是非常喜欢吃面的，喜欢吃面食哈。
0: 对，如果要是喜欢吃面食的话，可以来尝一尝我们朔州的刀削面。这个刀削面也是比较好吃的，就是用这个刀片来给它削下来，然后呢再配上特制的猪肉汤料和各种香料，味道就会很香。那同时呢，除了刀削面之外呢，面食方面我们朔州还有一道美味是叫做烫面饺子。对于北方人来说啊，咱们都是比较喜欢吃饺子的。
1: 嗯，
0: 那么咱们可能吃下锅煮的饺子的时候，那个饺子咱们和面啊是凉水和面，再或者就是温水和面。但是一般呢，我们朔州的这个烫面饺子啊是要用开水来和面。可能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可能很少用这种做法。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烫面饺子在烫完之后呢，这个面非常的有韧劲儿。而且呢，蒸好的这个烫面饺子呢，外皮是微微透亮的，能够感受到里面的馅料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那么咬一口的时候呢，它又软而不塌，非常的筋道和入味了。那么除了刀削面、烫面饺子之外呢，我还要再跟咱们邢台的朋友介绍一个，咱们在夏天能够吃了非常消暑的食物。就是我们的应县凉粉儿。
1: 嗯，
0: 因为刚刚跟大家来介绍了应县木塔，那么我们参观完木塔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木塔的周边呢是有很多的店铺的，有步行街。那么在这个店铺里面呢，大家一定要去吃一碗应县凉粉儿，而且呢在当地啊我们叫做喝凉粉儿。从这一个字儿当中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凉粉儿啊是真的非常的软滑，而且呢这个凉粉儿是用我们当地特产的土豆淀粉来做的。
1: 嗯，
0: 非常的透亮，那么它滑的，就是有的时候用筷子是夹不住的，咱们就要用勺子来舀上吃。
1: 嗯，
0: 配上我们这边的醋料、辣椒油、黄瓜丝，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刷抖音刷到一个小视频，哎呀，把我整乐了。那小视频讲的是啥呢？他采访的是一个在伦敦的富二代，其中一个呢是来自大连的富二代，家产吧大概有十几亿，在伦敦呢住了一个几千万的公寓。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在国外没啥意思，很多东西啊周围人都看不懂啊。哎，当时啊采访者就问他了，啊都看不懂，那比如说啥看不懂呢？他说你看哈，一桌人吃饭，他们都看不懂谁是主陪谁是副陪。那人家确实是看不懂啊。他们要是能看懂了，那不就是中国人了吗？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放放，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好不容易前两天我放个假，一觉呢就睡到12点了。我一起床，看到我亲爱的妈妈在厨房忙活呢，我就对我妈说：我说妈，我帮你洗菜吧。妈，我妈就摇摇头：不用，我跟你说，你过来帮我肯定是有事求我。我当时我假装很生气，我说：妈，真的没事求你，真没事求我，那这样你帮我那个削个土豆吧。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行妈，但是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妈头也没抬，还好今天没买土豆。不得不说，龙哥，我妈连削完土豆再说的诚意都没有。但是我不得不说，你妈还是真了解你啊。追追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在老家，中午写作业的时候，村里熊孩子不断的用石子打我家二楼窗户，我打开窗户让他们停下，都给我停下，但没啥效果。于是呢，我转身就去卫生间接了一盆凉水，我啪啦一下我就倒下去了。随后呢，楼下就传来叽里哇啦的声音，然后跑出去十几分钟之后，估计是他们的家长啊，又在我家楼下大喊让我下去。紧接着我浇了第二盆水。龙哥，我把这种行为叫做水掉割头。割是哥哥的割。康康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去了一个公司推荐保险，当时呢就聊到了一个叫做身故责任的那部分。我就说啊，这个身故责任这一条哈，就是员工不论因为疾病还是意外导致去世，保险公司赔50万。我刚说完这句话啊，当时那个老板就正襟危坐，用难以置信又惊喜的口语说：啊，只要是员工去世保险公司赔50万，赔谁？赔我吗？这样的老板还是算了吧。H 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去大学里面看一个辩论赛，这辩论赛有一个辩题是这样的：是否对强奸犯实行化学阉割？正方呢是同意，反方呢是反对。哎，你说我怎么看这个辩题啊，我都觉得辩论的优势肯定在正方啊。正方一辩就先说了，说了一大堆理由哈，说这个强奸哈就是应该这个化学阉割哈，一大堆理由。然后反方一站起来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同意化学阉割，我们同意物理阉割。这是辩论打开了新思路啊。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可取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爸给我发个信息：闺女儿在不在？忙不？我爸咋了？那个爸用你的照片哈给你谈了个男朋友，条件不错，1.87米的大高个，又帅又有钱，关键呢对你很专一，我推给你。我当时我就说：爸，真是我亲爸。哦对了，爸，你跟他谈多久了？我爸回复：1个星期。古有替父从军，今有替女恋爱。不得不说，我爸是真着急了。 体彩的留言，龙哥，小时候啊，我很喜欢玫瑰，喜欢茉莉，但现在啊，我长大了，我开始喜欢银杏了，因为银杏的花语是生而为银，我很不幸。玫瑰的花语是每天上班，天天归西。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

0: 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3: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下面的时间来分享今天的问题。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勇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最困扰你的事情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看起来吧，它平平无奇的，可是吧，总在你身边，就是烦扰你、叨扰你，而且你还甩不掉。比如说，我身上那两斤肉，当然也不止两斤。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么平平无奇的肉，它能不能离我远点儿啊？请输入昵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别人说的建议重不重要啊？你有没有发现哈，人是很难听进去别人的劝告的，多数人都是知道明知我询问别人的建议，然后他装作哎听懂的样子，然后信誓旦旦的说这次我一定照你的去做，然后他是该咋做咋做呀。然后他还是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去做了呀。所以你说有啥用，净耽误时间了。龙泪龙泪柳岩说，龙哥请问一下，在生活当中你最担心啥？我细数了一下，我每天担心的事儿可多了。比如说我在单位哈，我每天我说800次我想辞职，但是我考勤我不能缺一次。哎，就像哈，我每天哈，我说800次我真想死啊，但是体检报告哈，你不能给我有一点瑕疵。我可以精神去死，但是肉体哈，我一码归一码。就是说我每次我说我想死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名词，它绝对不能是那个动词。下个留言来自陈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那个怨气很重吗？我白天呢骂我身边的同事，下班我打游戏我骂队友，睡前哈我抖音一刷我就骂评论区，睡醒了我微博一刷我骂网友，凌晨我感觉自己需要很多的爱。有时候我真觉得我自己的精神状态有点问题。超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最近哪一条朋友圈让你觉得非常的震惊？那天我翻了一下朋友圈，我看到飞帆哈在凌晨的时候突然发了一个朋友圈，真的把我震惊到了。他说夜深了想男人了，我一打开我说想男人了那是我吗？后面紧接着说，鲍师傅、康师傅，你们过得好吗？没有大龙师傅呀。七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情绪稳定的？笑死了，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很多情绪稳定的人都是倒霉惯了。每次倒霉都轮到了我，后来也就不得不稳定了。 老汉留言说，龙哥请问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自作多情的时候？我就属于那种没得救的，比如说哈，对方给我发了一个日落发给了我，随手分享了一首歌发给了我，我都觉得妈呀，这要浪漫死了，他真的他肯定是爱我了。殊不知对方可能就是拿我试试手，如果好用的话就把这个照片和图片或者是歌分享给别人。我就是他的一个试验品。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嫣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怎么做人才能轻松一点？

随意对你的评价，给我屏蔽屏蔽屏蔽屏蔽。所以我告诉你怎么轻松做人，第一，别人别给你倒苦水，第二，不要听别人那些评价。下一个张不才的留言说，龙哥请问头疼的时候怎么办？头疼的时候你就想，是不是一定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他在窃取我的智慧，一定有一只大手他在汲取我的智慧。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笑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做到朋友少一点，因为我感觉朋友多好麻烦。哎，你发现哈，朋友少的人的特点就是习惯把人群分为挚友、同事和熟人，认为比如说第一啊，每小时呢起身走一走，理想的情况下每小时每个小时至少要走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让肌肉活跃一下，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那些调节高度的电脑坐桌椅，然后工作的时候呢可以站坐交替。那么第二呢，是推荐一下用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为腰部呢提供一些足够的支撑，来减少背部的压力。第三啊，就是来喝一些足够的水，每天要保证1500到1700毫升的水，那补充充足的水分可以促进自己的血液循环。所以大家听到了啊，古人说这个久坐伤肉，久站伤骨，久躺伤气。上班不就三件事儿？这个尿喝白了，电冲绿了，事儿办黄了。这么算呢，一天上班就可以再摸1.5个小时的鱼，再加上午休2个小时，一天呢有5.5个小时可能都是在摸鱼，老板会开心吗？当然我觉得这个建议那个建议都不如大家久坐了站起来，然后动动脖子扭扭腰转转脖子看看四处，眼睛也放松一下，比啥都靠谱。科学饮水 不仅是基础的生理需求，当然也是自己身体的保护色。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

0: 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时段让好听的音乐陪你一路同行。接下来来听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这首歌是蔡健雅2007年写下的一首歌。她说她发现自己特别的喜欢红色的高跟鞋，每次逛街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高跟鞋，于是就萌生了想要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对高跟鞋的一种暧昧。这首歌唱出了女性对于爱情的疯狂追求，疯狂却没有退路，就好像红色高跟鞋性。

这首歌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编曲并演唱。这首歌的大火也非常的有趣，当年索尼唱片找周传雄为他做一张创作集，

结果刚发行就正巧遇到了索尼唱片的高层变动，唱片一经发行就石沉大海了。后来有一次周传雄去逛音像店，居然在店里看到了那张创作局的盗版，他觉得很好玩，便买下来留作纪念，没想到一下子就买到了十几款盗版。也因为这些盗版让周传雄的歌传遍了大江南北，所以这首歌的大火真的是非常的有趣。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

0: 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我慢慢地品许落下的声音。这首许落下的声音是路虎创作的歌曲，随着延禧攻略的大火，这首歌也跟着火了起来。它讲述了富察皇后和皇上的爱恋，一句谁来陪我这一生好光景，让许多人都泪崩了。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彭佳慧的相见恨晚，以及金贵盛的红之间。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成

0: 事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首先让我们来听王菲的《匆匆那年》。

我飞的匆匆那年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回忆起曾经的校园时代。不怪每个人

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忍不住就会让人跟着歌声回到过去的校园时代。每每谈起来曾经，我们都会怀念很多。说起怀念，我真的特别怀念以前在班里大家打打闹闹的课间，一起画黑板报，然后排练节目的日子。你有非常怀念的人或者是状态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的《我怀念的》，以及王心凌《当你》。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嗨，你好，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匆忙的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最近还好吗？有没有遇上什么有趣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来听陈学冬的

爱情是需要两个人互相去修炼的，修炼都是在不断修炼的过程，学会倾听，学会爱，学会和别人相处，学会很多很多。人生这

感谢你依旧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花海》，这首歌是充满着岛情风情的一首歌曲。周董在这首歌中还挑战了高音，英式的摇滚抒情结合民族风的味道，让这首《花海》散发出了悠悠的花香。来听周杰伦的《花海》。

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歌的关键词是小手和大手，你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难道下一首歌是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吗？有关系吗？其实并没有，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触感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官，人一开始对事物比较深入的感知大多数都来源于手的触摸。梁静茹的这首歌从手的角度依旧是非常细腻地表达了情感。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火柴天堂是由齐秦演唱，熊天平、赵俊杰作词。这首歌的创作来源是有故事的。当时熊天平的表弟骑摩托车出了车祸，熊天平为表弟的离世感觉非常的伤心。当时这首歌在表弟车祸前还没有写完，后来他写过之后就以此思念他的表弟，寄托哀思，也对我们说，即使未来困难重重，一定有彷徨和伤心，但请记住，一定要坚强起来，勇敢面对，总有一天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来听齐秦的《火柴天堂》。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

0: 此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4: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接下来来听刘德华的《冰雨》。

这首歌是刘德华一人作词并演唱，这首歌是他作词的作品中大众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也是一首带着华仔标签的刘氏情歌，并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说起来情歌，每次听到星月神话都会让我感觉很心酸，每次听到神话就觉得小春和素素那段真的是很感人，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金莎的星月神话。

有些人注定是等待别人的，有些人是注定被人等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起时要好好珍惜彼此，不要后悔。佳丽在这里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以过得幸福开心，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张宇的《给你们》。这是一首温情又温暖的歌，如今也成为了婚礼上祝福词的必备曲目，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唱一句你

你来接下一句，看看你能不能接得出来。我要开始咯。是谁？你猜下一句到底是什么？来听这一首蔡琴的《被遗忘的时间》。

没错，就是那句经典的是谁在敲打我窗。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给人片刻的安宁，好像在交代着故事人物的全部的历史。同样是经典老歌，常常被翻唱的歌曲中，林忆莲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走的就是走心的路线，这首歌也是我们 K 歌时必点的曲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时间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最后一首歌来听赵磊的《古花》。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有一首歌
7: 要送给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为您导航。
7: 传承

0: 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呢，多雷雨天气，明天下午到14号白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13号白天、14号白天有阵风，6到7级。那么今明两天，包括16号，都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天气千万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来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同时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1: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0: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6: 欢迎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一飞。工作和职业是每个人生活都离不开的一部分，人生几乎大半的时间都必须跟工作、职业打交道。在频繁接触的相处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带上一些职业病的烙印，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不由的会表现出来，所以很多人都总结了一些职业常见的职业病。比如说在设计师的眼睛里面，黑白格子的图都是透明的，而医生看到水龙头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想要去洗手，立即开启自己的7步洗手法的模式。如果家里没有老师的话，可能就会时时刻要想要维持家里的纪律一样，连周末休息日可能都想要按照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时间。所以都说习惯成自然，这种工作上的习惯呢，已经慢慢成为了一种生活当中的本能反应，不分时间，不论场合，不管对象，各种职业病说来就来。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这个小时的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这是来自于范玮琪所带来可不可以不勇敢，也欢迎你跟我一同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工作的习惯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HR 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习惯了一直在做的是人力行政的，所以呢他有一次去相亲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跟对方说，要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还看到就是丫丫在说，他说因为我的工作是客服嘛，所以跟父母通话开头习惯性的都是您好，然后结尾的时候都是说祝您生活愉快，久而久之就会把这些习惯带到生活当中吧。还看到了这是Lucky 在说，他说因为是要学的专业，当时学的就是，所以现在只要把瓶盖拿下来的话呢，就必须要扣朝上放置的位置，一定要按照严格的标准。还看到了这是小青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是护士，很爱研究朋友手上的血管，每次看到又粗又直的，心里面就在想这要是扎一针，不扎一针太可惜了。然后朋友就经常吐槽，他说已经到下班点了，你能不能跟我吃饭或者逛街的时候正常一点。所以有没有什么是你改不掉的职业习惯职业病呢？我记得身边有一位朋友是设计师，有的时候大家在路上，比如说我们晚上打算去吃饭，当走到一家门牌的时候，他就会好奇，就会开始研究人家的这个门牌，就会觉得这个门头好像设计感不怎么强，或者是颜色的搭配不怎么完美。所以久而久之，在生活当中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现象发生。你有没有什么样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送出来自于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刚刚15:29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事故，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石家庄方向管控所有车辆通行。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朋友圈仅3天可见
7: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6: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7: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8: 音乐朋友圈。

欢迎各位跟我一同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是你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市民小一在分享，他说听见电铃声会哆嗦，下意识的想要跑到公共场所，会记住所有的出入口以及分辨东西南北的方向，而且还会观察应急器材。晨晨在分享，他说因为是高中老师嘛，所以特别明显的口头禅就是说话之前总喜欢无意识的加上我讲一下，我强调一下，说的时候自己基本上意识不到，总是随口就带出来了，然后家人和朋友呢总是会说能不能下课。还看到了，这是小薇在说，他说因为是医生嘛，所以随身就会带这个酒精的消毒液，每次洗手都要按照标准的洗手法，洗完之后还要用再一次用一下这个消毒液。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是出去的话呢，包里面放一个可以免洗的消毒液洗手液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知道各位你们在生活工作当中都养成了哪些改不掉的职业病习惯呢？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和欧阳娜娜两个人合作在一起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叫做我是一只鱼。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这两天还是多雷雨天气的，明天下午到14号白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13号白天、14号白天有阵风，6到7级。今明两天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院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停留，尽快进入室内躲避。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4: 音乐朋友圈，
1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这首《遇见》，也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那些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1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呢？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是佳佳在跟我分享，他说，刷个杯子，人家可能需要5分钟，我得半个小时，因为不能够聚集成滴，又不能够成骨留下，心疼自己。看来应该是医学方面的人士啊。这是微微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是做平面设计的，走在大街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门头和广告，都还不停地跟别人说，你看这是什么什么字体，你看这个颜色搭配的不太好。这是一位网友啊，说。中医学的是中医，现在只要和人家见面握手的话呢，就会下意识的将别人的手反过来，然后去号脉，这可能真的是养成了一种职业病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是你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梁咏琪，胆小鬼。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我单曲循环的一首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

0: 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9: 我有一表弟还不到30岁就长得有点着急，有一次去幼儿园接孩子，这孩子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呢，都会很礼貌地跟对方的家长说再见，那对方的孩子看见我表弟直接来了一句爷爷再见。当时我表弟当然很受伤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生活中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来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这是曹格的一首《你是我的宝贝》。对于你的宝贝来说，你是不是长得太过着急呢？长得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无畏说，办公室和我一样都是90后的男青年，刚来的时候打招呼都会问他你是不是80后，所以下次不敢随意猜测别人的年纪了。接着我们听到成全。看着你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2772。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在今天下午4:35的时候，邢台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高温天气，信都、湘都、沙河、南河、仁泽、广宗、南宫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请大家防范。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对老弱病幼人群要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并且采取必要的一些防护措施。当然咱们司机朋友们车内不要放易燃物品，开车前应检查车况，严防车辆自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

这是来自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一首翻唱歌。能够吸引彼此在一起的是某种磁场，相貌和性格是必要，但是不是充分条件。长得有点着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看到达子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理发，就会被问你是在哪儿工作的啊？现在被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的朋友，即便如此，也不要让憔悴写在脸上。下班记得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听到苏打绿的清新演唱《早点回家》。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刚刚5:30接到高速交警通知，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石家庄方向解除管控，恢复正常通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对谁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在有些朋友的面容上，似乎把时间的不对等直接体现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 S.H.E 演唱的一首 Only Lonely， 就算长得太着急也不用感到失落，有类似困扰的朋友还真的不少。艾琳说实习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在办公室坐，被突然闯进来的一位大哥喊阿姨啊，不就是因为我是背面对他而且有些宽厚吗？这句话有没有成为你后来减肥的动力呢？听到金莎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Top 40 Top 40

这是动力火车的一首《酒醉的 Tango》2001，在舞池里的舞者们，特别是那些参加专业体育舞蹈比赛的选手，化的妆往往是要比自己显得成熟很多。

有的时候成熟的人更具气场，说话做事都更有分量。长得太过着急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丹丹说，回爸妈小区逢熟人就会被问到孩子多大了，这个不是长得着急吧，而是你的婚姻大事让人着急。甜蜜时光里一起来听刘惜君。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今天下午，邢台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高温天气，信都、湘都、沙河、南河、仁泽、广宗、南宫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当然开车的司机朋友们，车内千万不要放易燃物品，开车前应检查车况，严防车辆自燃。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郁可唯的一首小柠檬，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如果是在饭后来一杯的话呢，据说是有帮助胃肠蠕动的作用，今天晚餐过后不妨试试看哦。我是橙子，继续和你分享甜蜜时光。在娱乐圈被光环笼罩的艺人们，岁月似乎不曾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真的是长得太不着急了。我们来听薛之谦《演员》。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

0: 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刷抖音刷到一个小视频，哎呀，把我整乐了。那小视频讲的是啥呢？他采访的是一个在伦敦的富二代，其中一个呢是来自大连的富二代，家产吧大概有十几亿，在伦敦呢住了一个几千万的公寓。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在国外没啥意思，很多东西啊周围人都看不懂啊。哎，当时啊采访者就问他了，啊，都看不懂，那比如说啥看不懂呢？他说你看哈，一桌人吃饭，他们都看不懂谁是主陪谁是副陪。那人家确实是看不懂啊。他们要是能看懂了，那不就是中国人了吗？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放放，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好不容易前两天我放个假，一觉呢就睡到12点了。我一起床，看到我亲爱的妈妈在厨房忙活呢，我就对我妈说：我说妈，我帮你洗菜吧。妈，我妈就摇摇头：不用，我跟你说，你过来帮我肯定是有事求我。我当时我假装很生气，我说：妈，真的没事求你，真没事求我，那这样你帮我那个削个土豆吧。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行妈，但是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妈头也没抬，还好今天没买土豆。不得不说，龙哥，我妈连削完土豆再说的诚意都没有。但是我不得不说，你妈还是真了解你啊。追追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在老家，中午写作业的时候，村里熊孩子不断的用石子打我家二楼窗户，我打开窗户让他们停下，都给我停下，但没啥效果。于是呢，我转身就去卫生间接了一盆凉水，我啪啦一下我就倒下去了。随后呢，楼下就传来叽里哇啦的声音，然后跑出去十几分钟之后，估计是他们的家长啊，又在我家楼下大喊让我下去。紧接着我浇了第二盆水。龙哥，我把这种行为叫做水掉割头。哥是哥哥的哥。康康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去了一个公司推荐保险，当时呢就聊到了一个叫做身故责任的那部分。我就说啊，这个身故责任这一条哈，就是员工不论因为疾病还是意外导致去世，保险公司赔50万。我刚说完这句话啊，当时那个老板就正襟危坐，用难以置信又惊喜的口语说：啊，只要是员工去世保险公司赔50万，赔谁？赔我吗？这样的老板还是算了吧。H 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去大学里面看一个辩论赛，这辩论赛有一个辩题是这样的：是否对强奸犯实行化学阉割。正方呢是同意，反方呢是反对。哎，你说我怎么看这个辩题啊，我都觉得辩论的优势肯定在正方啊。正方一辩就先说了，说了一大堆理由哈，说这个强奸哈就是应该这个化学阉割哈，一大堆理由。然后反方一站起来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同意化学阉割，我们同意物理阉割。这是辩论打开了新思路啊。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可取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爸给我发个信息：闺女儿在不在，忙不？我说爸咋了？那个爸用你的照片哈给你谈了个男朋友，条件不错，1.87米的大高个，又帅又有钱，关键呢对你很专一，我推给你。我当时我就说：爸，真是我亲爸。哦对了爸，你跟他谈多久了？我爸回复：一个星期。古有替父从军，今有替女恋爱。不得不说，我爸是真着急了。T 体彩的留言，龙哥，小时候啊，我很喜欢玫瑰，喜欢茉莉，但现在啊，我长大了，我开始喜欢银杏了，因为银杏的花语是生而为银，我很不幸。玫瑰的花语是每天上班，天天归西。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下面的时间来分享今天的问题。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勇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最困扰你的事情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看起来吧，它平平无奇的，可是吧，总在你身边，就是烦扰你、叨扰你，而且你还甩不掉。比如说，我身上那两斤肉，当然也不止两斤。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么平平无奇的肉，它能不能离我远点儿啊？请输入昵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别人说的建议重不重要啊？你有没有发现哈，人是很难听进去别人的劝告的，多数人都是知道明知我询问别人的建议，然后他装作哎听懂的样子，然后信誓旦旦的说这次我一定照你的去做，然后他是该咋做咋做呀。然后他还是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去做了呀。所以你说有啥用，净耽误时间了。龙泪龙泪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在生活当中你最担心啥。我细数了一下，我每天担心的事儿可多了。比如说我在单位哈，我每天我说800次我想辞职，但是我考勤我不能缺一次。哎，就像哈，我每天哈，我说800次我真想死啊，但是体检报告哈，你不能给我有一点瑕疵。我可以精神去死，但是肉体哈，我一码归一码。就是说我每次我说我想死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名词，它绝对不能是那个动词。下个留言来自陈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那个怨气很重吗？我白天呢骂我身边的同事，下班我打游戏我骂队友，睡前哈我抖音一刷我就骂评论区，睡醒了 我微博一刷，我骂网友。凌晨，我感觉自己需要很多的爱。有时候我真觉得我自己的精神状态有点问题。超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最近哪一条朋友圈让你觉得非常的震惊？那天我翻了一下朋友圈，我看到飞帆哈在凌晨的时候突然发了一个朋友圈，真的把我震惊到了。他说夜深了，想男人了。我一打开，我说想男人了，那是我吗？后面紧接着说，鲍师傅、康师傅，你们过得好吗？没有大龙师傅呀。七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情绪稳定的？笑死了，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很多情绪稳定的人都是倒霉惯了。每次倒霉都轮到了我，后来也就不得不稳定了。老汉儿留言说，龙哥，请问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自作多情的时候？我就属于那种没得救的。比如说哈，对方给我发了一个日落发给了我，随手分享了一首歌发给了我，我都觉得妈呀，这要浪漫死了，他真的他肯定是爱我了。殊不知对方可能就是拿我试试手，如果好用的话就把这个照片和图片或者是歌分享给别人。我就是他的一个试验品。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嫣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怎么做人才能轻松一点？今天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想轻松做人，两种消息你尽量屏蔽。第一种，别人随意给你倒的苦水，给我屏蔽屏蔽屏蔽。第二种，别人随意对你的评价，给我屏蔽屏蔽屏蔽屏蔽。所以我告诉你怎么轻松做人，第一，别人别给你倒苦水，第二，不要听别人那些评价。下一个张不才的留言说，龙哥，请问头疼的时候怎么办？头疼的时候你就想，是不是一定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他在窃取我的智慧。一定有一只大手他在汲取我的智慧。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笑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做到朋友少一点？因为我感觉朋友多好麻烦。哎，你发现哈，朋友少的人的特点就是习惯把人群分为挚友、同事和熟人，认为挚友以外的都只算是熟人，很少将其视为普通朋友。而且就算是挚友，也时常觉得网上聊聊就好了，不用每天见面。几个月才见一次很正常。慢慢的你朋友就少了。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给大龙留什么样的言，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大是神雕大侠的大，龙是天龙八部的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的小哥哥，记得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加油，我让大家看一下国考现在的年龄放宽到38岁了。朋友们，为什么不让自己试试？我不敢说。大家呢回复加油来看一看，回复加油来看一看具体的细则。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国考的年龄放宽到38岁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们看到这条新闻，又感觉自己好像可以了。那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 视频，就是想要看到具体的细则，我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回复加油两字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如果你真的考上了，别忘了到时候回来说个感谢哈。这是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报考的要求当中啊，这个考生的年龄一般是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也就是说1986年10月到2007年10月期间出生的都可以。朋友们，光来了。

大家想要看到具体细则啊，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加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有多少具体的部门和岗位可以要38岁，我觉得才是关键吧。不过对于大龄的考生来说总体还是利好的，因为省考肯定也会跟进的。35岁不再是公考的天花板了，公考考编考公打破了35岁的限制，不是一些地方的简单自选动作，而是自上而下的统一部署。其实价值不仅在于拓宽了就业的通道，更在于能力大于年龄的导向。未来需以公务员的招录为起点来推动，比如说招聘啊、晋升啊各个环节的本位体系，让年龄真正成为数字而不是枷锁。哎，你说大龙要不要参加呢？大家给大龙加个油呗。哎，你说大龙能考上不？好了，把你的微信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加油，回复加油。接下来呢，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邻居你会怎么办呢？在安徽，一个业主呢挖了300平的地下室，结果这个楼的32户都开裂了。住户说了，家中的墙体出现了8字的裂缝，这是来自百姓关注的消息。哎，怎么办呢？在安徽省的六安市一个小区，这个业主呢私自挖了300平的地下室，导致整栋楼32户的房间都进行了开裂。这该住户的这个业主呢就主动出了这个鉴定报告，显示啊该栋楼的安全等级综合评定为 CU 级。那么业主包女士在8月份的时候发现啊，这个该业主私自挖地下室，但今天都没有得到解决。自己家住顶楼9楼，家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墙体的横向纵向8字开裂的裂缝，而窗台的大理石已经开始渗水。是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的代表也回应称啊，物业没有及时的制止，相关部门已经展开了后续的调查工作。看完之后我真想说。

0: 真的是以一己之力把新房变成了危房啊，整栋楼安全等级被评为 CO 级，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 CO 级叫做局部危险状态，需要立即加固。但物业承认七月份已经开始下达了整改通知，但是无权执法，未能强制制止，仅是上报了相关部门。那我就想问一下，那物业除了收费你还会干啥呀？所以这起事件把一己私心的代价真的是拉到了最显眼最刺眼的位置，而涉事的业主用三米高的围栏直接遮遮掩掩，白天他挖机作业，深夜他运输渣土，在无任何审批的情况下愣是挖出了300平的地下室。我想问一下物业，你干啥吃的？这绝对是监管的漏洞和责任的缺位啊！如今整栋楼9层32户人无一幸免，这维修费啊，安全的这个居住啊，悬而未决。自家地下室想挖就挖，这样的监管到底搁哪儿呢？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简单，就是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加油，看看啊，这个国考的年龄放到38岁了，大家还有没有机会再冲刺一下，大家回复加油。接下来来给大家普及一个3个小技巧能够减轻你久坐的伤害，这是来自生命时报的消息。建议久坐的人每天多喝点水，为什么呢？白天啊坐在电脑不停的工作，晚上啊瘫在沙发上刷手机来缓解一天的疲惫，久坐不动成为了很多上班族的日常写照。那么随着久坐时间的延长，身体可能会出现种种的变化，以下呢小事儿可以来减轻你久坐的伤害。比如说第一啊，每小时呢起身走一走，理想的情况下每个小时至少要走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让肌肉活跃一下。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那些调节高度的电脑坐桌椅，然后工作的时候呢可以站坐交替。那么第二呢是推荐一下用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为腰部呢提供一些足够的支撑，来减少背部的压力。第三啊，就是来喝一些足够的水，每天要保证1500到1700毫升的水，那补充充足的水分可以促进自己的血液循环。所以大家听到了啊，古人说这个久坐伤肉，久站伤骨，久躺伤气。上班不就三件事儿？这个尿喝白了，电充绿了，事儿办黄了。这么算呢，一天上班就可以再摸1个半小时的鱼，再加上午休2个小时，一天呢有5个半小时可能都是在摸鱼，老板会开心吗？当然我觉得这个建议那个建议都不如大家久坐了站起来，然后动动脖子扭扭腰，转转脖子看看四处，眼睛也放松一下，比啥都靠谱。科学饮水 不仅是基础的生理需求，当然也是自己身体的保护色。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今天是有雷雨天气的，明天下午到十四号白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那么最近从今天一直到十四号白天有阵风六到八级，未来一周都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0: 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0: 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1: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今天有雷雨天气，明天下午到14号白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11到14号白天有阵风6到8级。未来一周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3: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5: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嘉乐。随后的30分钟，大家在这儿听到的歌曲和音乐都是通过直播台上的黑胶唱机来播放的，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段的黑胶专属的音乐时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还是新西胶唱片的主理人杰瑞老师，是一位黑胶唱片的超级发烧友。我们先请出杰瑞老师和我们大家来见面。
6: 大家好，我是杰瑞。
5: 那接下来今天我们杰瑞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他的一些收藏的几张的黑胶唱片，将在节目当中一一的为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先来听到的第一首的中文歌曲是来自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

0: 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谭咏麟所带来的《爱是这样甜》。其实对于这首歌曲来讲，金卫老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1: 我觉得粤语歌曲还是特别好听的。对，
0: 就很有味道。
1: 对对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这种歌曲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对，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这种音乐。对，
0: 是。那其实我们今天除了听到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之外的话，我们金卫老师还会为我们大家带来其他的一些音乐啊。
1: 对
0: 对，那我们来介绍下一首的歌曲。
1: 对，下一首音乐呢会比较欢快活泼一点。对，也是一首国外的一首音乐。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也是很早的一个乐队，叫 The Crusaders。它是活跃在60年代。70年代，的一个爵士 funk 的一个乐队对，它不是纯爵士，但是在里面能感受到爵士乐的这种元素
0: 在里面。
1: 对，但是也增加了很多的其他的元素，比如说像一些摇滚的元素啊，一些funk 的这种黑人的这种音乐元素，再加上很欢快的 beat， 当然器乐配乐也都是比较多样的。比如说我们能听到sax， 我们能听到很多这个铜管乐啊，各式各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听这个音乐会在早上给大家带来一些能量。
0: 这个好像是一首纯音乐是吗？
1: 对对对，
0: 是。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首纯音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9: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0: 回来我们的黑胶唱片，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嘉乐。如果你喜欢用黑胶来听歌的感觉，你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新西胶唱片的主理人坚瑞老师。
11: 大家好。刚才这首音乐我觉得就比较能代表在70年代80年代这种融合音乐的一个特点了。
10: 对，
11: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新的音乐风格，包括乐器，包括合成器的各种的应用，所以说大家都是在想各种办法能够把很好的元素能拼接在一起。
10: 是，
11: 我觉得那个时期的音乐真的特别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归到一些比较根源的音乐上面。因为我一直比较喜欢根源的音乐，就是因为我觉得根源音乐引领了，包括影响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所有的音乐。
10: 嗯，
11: 对。那么接下来推荐的这张唱片也是我个人特别，但是它是把布鲁斯音乐从小众音乐推广到大众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10: 嗯，
11: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How High the Moon》，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演绎的版本。
10: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Yellow Dog Blues》，对，这个我们的杰瑞老师可以给我们大家来讲解一下这首歌哈。
1: 对
0: 对，这个好像刚刚有说到，这个歌手他好像本身就不会唱歌。
1: 对，因为很多很早的这个黑人音乐家，他们其实就穷人堆儿出来的，
0: 嗯嗯，
1: 从来就没有学过音乐，
0: 嗯，
1: 但是呢，因为他们生长的地方就会有很多音乐的这种氛围，所以说跟这样的一些环境啊人在一起，他们自然就可能就会演奏一些乐器，加上后天的练习，就大家能在一块玩。
0: 嗯，
1: 那像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就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这个艺术氛围浓郁的地方，
0: 嗯，
1: 叫新奥尔良。
0: 哦，
1: 对，
0: 是
1: 也是爵士乐的。
0: 对，让我突然间想到了新奥尔良烤翅。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说汇集了当时各式各样的人群。
0: 嗯，
1: 那很多的音乐在这里汇聚。
0: 嗯，
1: 所以说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也是一个奇才吧，我觉得，
0: 嗯，
1: 也是一个天才，当然也影响了后面的。几乎很多所有的这些小号手啊音乐家演奏爵士的人，
0: 嗯，
1: 包括他的唱法也特别的有年代感，
0: 嗯，
1: 年嗓，对
0: 对对对，他的嗓音就特别的独特，对，一出来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
1: 对，
0: 嗯，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什么呢？
1: 接下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音乐，就是听完这些稍微活泼一点的，俏皮一点的，我们最终回到比较舒服的状态。它是钢琴曲。
0: 哦，
1: 对，然后这个艺术家叫 Hank Jones， 他是美国的一个钢琴艺术家。对，
0: 嗯，
1: 然后这张唱片呢也是50年代他的经典的作品。
0: 嗯，
1: 其实有一个很经典的历史故事，就是在62年的时候，
0: 嗯，
1: 玛丽莲梦露，
0: 嗯，
1: 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0: 嗯，
1: 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
0: 嗯 ，Happy
1: Birthday，
0: 嗯，
1: Mr. President，
0: 嗯，
1: 对，当时给玛丽莲梦露，伴奏的，
0: 嗯，
1: 这个钢琴手，
0: 嗯，
1: 就是 Hank Jones，
0: 哦，
1: 对，
0: 哇，这样的就一下子提高了知名度，
1: 啊，对，所以因为他很厉害。
0: 嗯，
1: 他真的很厉害，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喜欢钢琴啊或这种感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艺术家叫 Hank Jones，
0: 嗯，是 Hank Jones，
1: yeah， Hank Jones，
0: 是 ，OK， 那今天我们的黑胶唱片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是嘉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天有雷雨天气，明天下午到14号白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11到14号白天有阵风6到8级，未来一周都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一双的眼睛，能写出的句子多么感性。为何远转的笑声，盘旋空中天使都偷偷倾听。为何丝丝的发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我精挑细选的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那今天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作品。首先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双城故事》。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音乐作品，叫做《双城故事》。喜欢这首歌，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发生在香港和台北这两座城市，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特别向往，原因是童年时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有关于港台地区的爱情影片，你会觉得在那两座城市里谈恋爱应该是极其浪漫的，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因为这样的背景故事就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莫文蔚这个人，相信会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喜欢莫文蔚，最初的感觉跟我一样，可能是因为《食神》那部电影，也可能是《大话西游》。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最初认识她会觉得，哎，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后来在她越来越红越来越了解她之后才知道，哦，她有这么多血统的混血，所以长得这么独特。那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些朋友会问，哎，她到底是哪些血统混血啊？告诉你，中国、德国、威尔士和波斯血统，所以她才会长得那样那样那样的。嗯，用什么词去形容她呢？如果你说是性感，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独特吧，应该是独特质感。第三个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双城故事》这首歌开场的那一声口哨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哎，什么时候口哨能够一下子把人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吹起来的时候全部都吹得烟消云散。想要在这个时间偷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有口哨的歌，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属于阿牛1998年的老歌，老的音乐作品。你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虽然那个老阿伯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清苦，可是因为全靠自己劳动，生活过得简单，所以快乐也会来得如此简单。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给你放轻松，来听这首歌《古风》，你的心情好不好？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落叶归根》。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喜欢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句古话。字典上说，落叶归根是比喻人不忘本及其怀乡念旧的一份心情。而对于王力宏来说，这首歌包括这个成语，可能有更深层次、更细腻的一种说法吧。这首歌出自于电影《色戒》里面，我想在那样的旋律和那样的背景下，可能你才能听出这首歌它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一种意境。当然在这里，我除了要推荐《色戒》给各位之外，还想推荐2006年赵本山所主演的《落叶归根》，其中还有宋丹丹、胡军、郭德纲、夏雨和郭涛，如今看来都是很大牌的演员。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跟《落叶归根》这首歌有着同样思乡的一种情绪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故乡山川》。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出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

0: 海鲜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出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七排
2: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高温加上降雨来袭，大家注意防范。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6: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7: 嘿、hey, 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精挑细选的一些歌曲，希望能够真正的打动你。想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相信会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这首老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你要多大的勇气，爱得有多深，才能够有这种想法，只想一生跟那个人走。我在想，只想一生跟人走的最高境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求婚》。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求婚》。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的老歌《爱在深秋》。

在深秋，听这样的旋律可以算是应时应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已经很久没有去郊外转一转了，或许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城市郊外的美景。枫叶红了，

时也红了。或许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开着自己的小车到郊外去转一转，吃个农家菜，钓钓鱼，或者是就是呼吸新鲜空气，什么都不干，但是那种氛围应该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生活在秋天，这是来自于黄凯芹《晚秋》。

这是来自黄凯芹所演唱的《晚秋》，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虽然广东话听起来有一些吃力，但是我却觉得他把秋天的那种氛围营造得很好。抬眼看一下时钟，今天只能跟你分享。

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为何流感会致命？据健康中国的介绍，流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流行特点，冬春季节高发，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以发热、头疼、乏力和肌肉酸痛等全身症状为主，呼吸道症状较轻，部分高危人群可能会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感染性休克以及多脏器功能不全等危及生命的严重并发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强贵此前也介绍，流感严重的可能导致肺炎，甚至全身病毒血症的表现，可能对老年基础病有诱发基础病加重。那么如何区分流感和普通感冒？北京佑安医院的主任医师也介绍说，当身体出现症状以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初步分析一下流感还是普通感冒。首先是流行病学史，在流感高发的冬春季节，如果我们出现流感症状，特别是密切接触流感病例之后，比如说出现了高热、咳嗽、咽痛、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很可能就是感染了流感。普通感冒一般没有明显的感染源。其次，从症状上来看，流感症状更重，起病更急，往往是38度5以上的发热，并且除了咳嗽、咽痛，还会有明显的全身症状，比如说头痛、肌肉酸痛、特别乏力。而普通感冒一般是低热或者中等程度的发热，还有人不发热，症状比较轻，主要是鼻塞、流涕、打喷嚏。如果感冒了，这些症状拖不得。从流感治疗来看，一般是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如果出现了持续的高热不退、气短、基础病加重等情形，应及时到医院就医，特别是有基础病的老人，建议当出现发热、咳嗽、头疼、乏力等症状时，应及时到医院就医。如果被诊断为流感，应及早用抗病毒药物，避免病情进一步恶化，导致基础病的加重。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八医院门诊部主任医师胡荣新曾提示，出现以下症状就要赶紧就医了。首先第一条，感冒三天以上，吃了加长的抗病毒感冒药，症状不缓解反而加重了，包括咳嗽、咳痰、痰中带

些道。第二，老人和孩子出现高热意识淡漠道。第三，青壮年出现胸闷心慌气急乏力尿少伴脸肿需要警惕病毒性心肌炎等。但是流感的确有致命风险，但大家也不用太恐慌。希望今天的科普能给大家带去一丝安慰。第一，流感会致命，但不代表流感容易致命。我们在分析一个问题时，既需要定性，也需要定量。流感作为一种病毒性的传染病，在少数极端情况下的确是可以致命的。同时，因为流感的传播力很强，全球每年感染人数以十亿计，因流感去世的总人数则在数十万量计。粗略估算，感染流感的病死率在万分之一到千分之一之间，在众多传染性疾病当中算是相当低的。当然，对于个体来说，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病死率仍然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但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流感的威胁指数其实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对于有慢性基础疾病、高龄过度肥胖、酗酒等人群来说，感冒的重症和死亡威胁会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升高。而对于身体健康的青壮年群体来说，流感的致命概率会低至十万分之一以下，几乎可以认为没有，完全没有必要因此恐慌或者过度反应。总体来说，流感是一种病程七天左右的自限型疾病，重在预防和科学应对，而不是一种高危的疾病。第二，流感引发的肺炎不是咳出来的，也不是拖出来的。民间常见的说法认为，流感或感冒后不及时治疗会拖成重症肺炎，不及时止咳会咳成肺炎，这都是典型的误解。实际上，流感本身存在一定的引发肺炎的概率等重症情况，这种概率和实际感染的病毒株有关，和患者自身的免疫情况、感染病毒的部位和初始病毒量也有关。基本上感染之后，除了遵医嘱用抗病毒的特效药物之外，能够降低肺炎风险的手段非常有限。反而格外需要警惕的是，因为担心肺炎而胡乱治疗、过度治疗。常见的错误做法包括服用各类的传统药物、自行服用抗生素、擅自加大服药剂量、给高烧患者捂汗等。这些错误做法不仅对改善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带来额外的风险，严重的甚至会致命。切记不要因为焦虑就胡乱来。第三，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有用的。对于降低流感重症风险，可以给大家一些可靠的建议。比如说，第一，每年秋季要及时接种流感疫苗，不能完全避免感染，但是可以降低感染的几率，降低重症的风险。第二，避免吸烟和酗酒。吸烟会显著伤害呼吸道的免疫屏障，让人更容易感染病毒，也让感染风险更高。而酗酒会明显增加心脏血管和肝脏疾病的风险，使得流感重症之后的死亡风险大幅提高。第三，感染流感之后要充分休息，充足饮水。发烧不舒服时，可以自行服用非处方的退热镇痛药物，有必要时到可靠的医疗机构就医。第四，慢性病、高龄等高危群体感染流感之后，要格外注意监测呼吸功率、心跳频率、血氧饱和度等关键指标，要提前准备好就医的车辆、轮椅等，发现危险信号要及时送医住院。希望你把今晚的声音转发给家人们，希望家人健康。我是大龙，如果每晚想听到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或者新浪微博找到大龙大声说，听完就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2273，
1: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

0: 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今天我在地铁上回家，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很有意思。如果你有个儿子，一定要让他见三种世面。哎，这让我产生了好奇，到底生儿子跟生女儿有什么不同？要让他见什么世面？于是我打开了这篇文章，一看还挺有道理，我想在今晚分享给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如果你养过儿子，身边总有这样的说法。第一种，男孩必须穷养，不用讲究，真省心。第二，养男孩压力大，得每人准备一套房。我不禁想，男孩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家里的顶梁柱，养育男孩岂是小时穷养或放养，大时一套房打发这么简单。于是我翻开了这本《养育男孩》，书中这样写：男孩成长为坚韧有责任感的男人，需要坚定友善的领路人。父母要为儿子扬起生命的风帆，开辟精彩的人生航程。每个小男孩成长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父母都要做好领路人，带他们见三种世面。第一，见世界的宽广。春节期间，亲戚聚会，老家两个男孩的际遇让人感慨不已。五六年前，小安和小北都在中考中失手，差几分没有考上县重点高中。小安的父母认为考不上重点高中只能上普通大学，毕业之后工资不高，与其浪费时间不如打工赚钱，便不顾旁人劝阻，让他回到镇上的工地做苦工。这次见面，小安仍然做着苦工，日子过得不温不火，说话时总是低着头，全无少年人的义气和自信。而那年暑假，小北的父亲一如既往带他到离家最近的城市的985、211高校去走走看看，鼓励他说，在普通高中也能读好书，好好学习，将来上重点大学，到城市生活。三年之后，小北如愿考上了重点大学，他见识到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舍友16岁就考上大学，初次见面是捧着第三帝国的新闻看，班长是学霸，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学生工作还做得特别溜，教外语的老师会六种语言。小北汲取着大环境和优秀同学的正能量气场，压根儿不敢松懈，更不可能偷懒。他穿梭在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争分夺秒学习，努力缩短差距。几年过去，他从说句话都怯生生的孩子成长为眼界开阔、从容大方、遇事不怵的更好的自己。前不久，他申请到奖学金到德国当交换生，路走得比当初父亲寄望到大城市的生活还要远。两个男孩曾经起点相似，后来人生却路径迥异。虽然普通家庭带给男孩的眼界有限，但经过的事、走过的路、见过的人会对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很多时候，限制想象力的不是贫穷，而是见识和眼界。说一万遍名校的好，都不如让他亲自体验和感受。我们无法为孩子打造完美的未来，但可以带他去见识广阔的天地，让他产生希望和憧憬，懂得谦逊、知礼和进取。天行健，君子自强

不息，父母希望儿子是鹰，有能力搏击于天地，必须先带他去见见世面。第二，见众生的苦难。什么样的男孩有能力决胜未来，见过世事艰难并能熬过苦难？阿里创业初期有一支赫赫有名的销售团队，这支队伍当中走出了中国互联网企业数不清的创始人和高管，滴滴出行的程维、美团的甘家伟、赶集的陈国环，以及大众点评的吕广瑜和去哪儿的张强。当年团队招聘考量的首要因素不是学历，不是背景，而是能吃多大的苦。因为学识、眼界和人品决定一个人能走多高，而能不能吃苦决定他能走多远。电影《灵魂歌王》是关于美国著名音乐大师雷·查尔斯的传奇故事。七岁的时候，查尔斯因为青光眼突然失明，苦难当前，妈妈没有对他照顾更多，反而待他更加严格，逼他面对，让他吃苦。电影当中有这么一个场景，失明的小查尔斯在家中慢慢前行，却狠狠摔跤，他哭喊着求助，妈妈妈妈帮我，求求你了。妈妈在角落默默地注视着，却一言不发。查尔斯只能自己摸索着站起来，把手捂伸进暖炉，被火烫得生疼，看得妈妈直流眼泪。可渐渐的，查尔斯学会凭借声音辨别方向，靠听觉捕捉蟋蟀。见此情景，那个常命令他把眼泪擦干，你只是瞎了但你不蠢的妈妈抱着他喜极而泣。吃下生活的苦，儿子变得强大，日后再大的困难都不会成为他人生的绊脚石。雨果说，困苦能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人的一生总是用三分辛苦换一分幸福，吃得了多大苦才能享受多大的福。作为未来的男子汉，要在社会立足有所成，不仅需要知识和技能，更需要能吃苦的精神。只有经历过苦，才不惧怕苦。有远见的父母明白，年少时吃的苦就是铺就人生的上坡路。他们会带男孩去体验生活的辛酸和苦辣，让他在摸爬滚打中生出抗击风雨的铠甲。舍得让男孩吃苦，是为了让他的将来插上翅膀。第三，见内心的坚持。作家美亚说，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你要见的世面是自己内心的勇敢和自信。前段时间有一个有趣的话题被送上热搜，中国票房前三甲的导演吴京、饺子和郭帆都不是科班出身，为什么三位导演不仅跨界，还能超越专业人士取得巨大成功？因为他们都在兜兜转转、起起伏伏中找到并坚持一生的热爱。票房再创新纪录的哪吒的导演饺子，每个孩子都有过梦想，但成长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弄丢的时候，饺子曾经就是。初中的时候，他迷上了圣斗士和七龙珠，想当漫画家，也画得了一手好画。到了高考，为了好就业，他考了药学院，手握医生的就业保障单，饺子却感到了憋闷。三年之后，看到同学都转行去做了软件，他才明白自己对漫画的热情从未熄灭。他决定放弃医学，转行自学动漫。旁人冷嘲热讽，爸妈虽然看不懂，但还是支持他，给他买了高配的电脑。毕业之后，他先是在动画公司工作一年，实现了个人技能从兴趣到创作的转变。为了做出真正满意的作品，他把心一横，辞职了。那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继续用爱支持，每个月用1000元的退休金支持二人的生活。18年，坚持和死磕，才有了口碑炸裂、中国影视票房断崖式第一的哪吒。为什么电影《哪吒》里，哪吒的爸妈一改形象，成为了渣儿的守护者？因为饺子的爸妈就是如此。哈佛大学有一个研究说，
人的一生有七次机会改变人生走向，但只有那些幸运和有胆量的人才能抓住机会实现梦想。那些幸运又有胆量坚持自己内心的人，是父母给了足够安全感和自由的人。就像饺子说的，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没有他们的开朗豁达，我不可能轻易转行，没有父母的无私支持，我不可能不放下梦想为五斗米折腰。我们带男孩去看世界之大，尝生活之苦，最终是为了让他们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坚持自己，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因为最顶级的见世面就是见自己，只有这样，男孩才能坚定前行，厚积薄发，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知乎上有这么一个提问，什么样的男孩才是真正见过世面的？高赞的回答是，去见过最好的，也能承受最坏的，但坚持做想做的。养出这么一个儿子，绝对比送他一套房更靠谱。而要养出这么一个儿子，耗费的心力绝对不比买一套房来得轻松。一个男孩见过世界的宽广，才能有向上的动力，也有奋斗的勇气，明白吃苦的意义，才有追逐幸福的底气，也有感知幸福的能力。看见内心的坚持，才敢放弃该放弃的，也敢坚持该坚持的。让男孩去看世界，父母就要放手送他远行的智慧；让男孩去吃苦，父母就要有心上插刀的隐忍；想让男孩去勇敢地做自己，父母就要有尊重和包容的胸怀。说到底，父母的格局和眼界才是男孩见世面的边界。作家孙生龙曾说，这年头不是有钱人的天下，也不是有权人的天下，而是有心人的天下。比钱拼权都是假的，拼智慧，拼情商，拼给孩子最好的传承才是真的。家有男孩，穷养富养，或者给他房产，都不用担心与他共同成长，为他打开一扇窗，送他一双远行的鞋，让他在未来自己闯。如果你家有男孩，记得收藏今天的声音，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希望你们喜欢。舍得让男孩吃苦，是为他将来插上翅膀。好了，希望您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帮，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到兄弟，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信仰。
2: 兄弟是难听的，
3: 但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赶到。
4: 其实有时候友情比爱情靠谱，是吧？
1: OK， 互相打打闹闹，但是遇到外面的压力，一定是
0: 你说的轻松了，你都是打人的。如果刚好你的兄弟跟你喜欢同一个女生怎么办？
4: 这样
0: 的
4: 话，我是这样的，
0: 那我也赞成他退出呗。你跟他不一样，你是争不过。
1: 如果是女儿，你是儿子的话，我估计还得。
0: 那要看你女儿够不够漂亮了。
4: 她是女儿肯定不好。
0: 我为什么是女儿不好？我女儿不可以像她妈妈。
5: 那她妈妈长什么样子？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沙喵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

0: 九幺七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着了灯都黑暗，尚有最远那串星体照亮市镇，你带着未来预感